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刚刚大家听到这首《雨蝶》呢，是李玉君1998年演唱的经典作品，作为《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尾曲啊。这首歌曲啊，当时听到真的是为了爱情啊，义无反顾，破茧成蝶，为爱而飞，多远都不累。其实人生当中呢，有些相遇和告别呢，就像是蝴蝶和萤火虫，一个飞在白天，一个呢在夜里发光，各自美丽。为爱破茧的勇敢，到暗夜当中依然闪烁的守护，情感的温度呢从未改变。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这一首同样温柔深情的歌，来自袁耀发演唱的《再见萤火虫》，来自2002年同名电视剧的原声带。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蓝色天空。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福利来了啊，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 MLB 包送帽子，另外呢还有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价格都是超级划算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今天呢这一时段呢，首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 MLB 的包啊、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这个经典复古这个花的这个老花的包啊，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的新款单肩的手提包，以及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任您选。今天呢我们是好不容易哈、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那前2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将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官网还得卖269元呢，今天我们免费送，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行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呢是7月26号星期日，那今天呢多云，25度到31度，西南风1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自由大路辅路，从福州街到自由大路路口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5分钟通行，西环城路青州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万福街景阳大路辅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长兴街，从三星街到亚太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武汉路从大庆路到世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长兴街从九台北路到北人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长白路，从东一条街到东二条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

东部快速路远达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铁北二路九台南路附近东向南的方向需要四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送给你的美好心情，幸福预兆。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吉林音乐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哈、啊，精选两款好物，那分别是 MLB 包啊送帽子，另外呢，一款呢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价格都是超级划算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此刻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防晒霜啊，直接给你超底价，今天拍一发二，20ml 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20ml 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40ml， 只要179。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

0: 理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北京时间10:06，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7月26号星期日，那有多云，25度到31度，西南风1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面情况啊。首先看到的是开运街，从孟家宫铁桥到飞跃中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长辛街从九台南路到亚太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西同德路从红旗街西三胡同附近西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乐群街从经纬南路到公平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南湖大路从富强街到延安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铁北二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公平路东环城路附近我们看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金宝街从银安路到静月大街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 M2M 的歌 The Day You Went Away。

张震岳《勇气》啊，这一首歌曲呢也会在生活当中那抚慰很多人。那其实这个爱呀，是真的是需要勇气啊。而阿岳带着一点脾气又真诚的告白，我真的是很爱你，所以呢需要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那种勇气不是冲动，是明知道前路有风浪还是愿意把手伸出去。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呢都缺过一点这样的勇气，尤其是在上午的这个时刻，阳光正好，新的一天铺展开，那你心里呢是不是也有一个想去的地方，一个想要去见的人呢？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啊。当然呢，有了勇气呢才敢去拥抱整个世界啊。那接下来呢送给你一首关于环游的歌，来自梁静茹的《最想环游的世界》，愿你在今天的旅程里，哪怕只是走一条没试过的路，也能遇见温柔的风景。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那这一时段呢，跟大家带来福利啊，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 MLB 的帽子啊，会送帽子。那另外呢还有海蓝之谜防晒，价格都是超级划算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此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因为夏天真的是缺少不了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啊，直接给你超底价。今天呢拍一发二，20ml 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元。今天呢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20ml 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40ml 只要179。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策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3: 今日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辉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2: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4: 你好小萌。
2: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4: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2: 哎呦，
4: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 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百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上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2: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4: 对，
2: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4: 对的，
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4: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2: 特意给你留的。
4: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2: 冰糖，
4: 其实她爱吃糖，知道吧，但是她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她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她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她最好的。
2: 是的，最珍贵
4: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2: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4: 对的，
2: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4: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10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2: 是的，
4: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2: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4: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2: 多么诱人的条件。
4: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2: 是的，
4: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2: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4: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她就哭了，她真的哭了，她就
2: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4: 对，她就觉得她的话跟你一样，她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2: 是的呢，
4: 她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照顾吃喝拉撒的，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糊涂，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就他不理解的。

0: 其实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他觉得跟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1: 对的，
0: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1: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0: 对呀、啊，
1: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0: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对，肯定是做不成。
0: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1: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嗯、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或者什么回去吧。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八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八九点钟。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0: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1: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看到他们的变化。其实他慢慢慢慢接受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0: 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1: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0: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1: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0: 是的，
1: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0: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1: 很难。
0: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1: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工没有回头见。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0: 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1: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0: 更难了，
1: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 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0: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1: 对的，
0: 想想很难呢。
1: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0: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1: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0: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1: 对的，
0: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1: 对的，
0: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1: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芒。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0: 是的。
1: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0: 是的，
1: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0: 对，
1: 这就
0: 你是我的朋友，
1: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1: 是的，
0: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1: 是的，
0: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儿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1: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 我让他吃得很这个很有营养，
0: 嗯，
1: 那就是我作为一个

0: 养老人应该做的。
1: 嗯，
0: 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她拜年啊，我去给她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她行了一个礼。
1: 嗯，
0: 我说老妈过年好。
1: 嗯，
0: 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嗯，老爸老妈。
0: 对的。
1: 嗯，
0: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
1: 嗯，
0: 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
1: 嗯，
0: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
1: 嗯，
0: 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
1: 嗯，
0: 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
1: 嗯，
0: 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
1: 嗯，
0: 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
1: 嗯，
0: 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
1: 嗯，
0: 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
1: 嗯，
0: 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鲁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
1: 嗯，
0: 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
1: 嗯
0: 嗯，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嗯，
1: 是这样。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就我们家老人都说，说鲁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哎呀，
1: 会影响到他们，
0: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1: 嗯嗯，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
0: 嗯。
1: 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0: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妈妈比较挑剔。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连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但是呢，这个老妈的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我一分钟都不待。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

0: 不相信的。
1: 嗯，
0: 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
1: 嗯，
0: 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
1: 嗯，
0: 过去后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
1: 嗯，
0: 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
1: 嗯，
0: 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
1: 嗯，
0: 就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
1: 嗯，
0: 哎，她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她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嗯，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她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
1: 嗯
0: 嗯，就是很不快乐。
1: 嗯，
0: 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
1: 嗯，
0: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觉得，哎，嗯，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有压抑的感觉，
1: 嗯，
0: 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哦，都已经一年半了，
0: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
1: 嗯嗯，
0: 他之前来的时候，嗯，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
1: 嗯，
0: 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1: 啊，
0: 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他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
1: 嗯
0: 嗯，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嗯，老伙伴们，
0: 啊。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话哈。
1: 嗯，
0: 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
1: 嗯，
0: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捧个手机，我妈捧个手机，她看直播，我看视频，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嗯，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好好，
1: 嗯嗯嗯，
0: 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那会嫌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
1: 嗯，
0: 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
1: 嗯，
0: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
1: 嗯嗯，
0: 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
1: 嗯，
0: 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两句。
1: 嗯嗯，
0: 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这个讲话的欲望。
1: 嗯，
0: 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的，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
0: 嗯，
1: 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嗯，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
1: 嗯，
0: 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
1: 嗯，
0: 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
1: 嗯，
0: 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
1: 啊，
0: 我们的小林院长，
1: 嗯，
0: 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
1: 哎，
0: 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
1: 嗯，
0: 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
1: 嗯，
0: 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哪儿等。
1: 嗯，
0: 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
1: 嗯，
0: 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哎呀，这个 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
1: 嗯，

0: 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
1: 嗯，
0: 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
1: 嗯，
0: 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
1: 嗯，
0: 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
1: 嗯，
0: 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很久。
1: 嗯，
0: 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
1: 嗯，
0: 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0: 对，
1: 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
0: 对，
1: 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其实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但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
1: 嗯，
0: 因为你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
1: 嗯，
0: 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
1: 我
0: 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的多了，你的格局就撑大了。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它确实会收获很多温暖。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然后给你留出来呀。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很想去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连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连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特困呐、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所以说像国色天连，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啊，为什么愿意遛弯？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晚上一遍打卡？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去围炉煮茶呀，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个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其实他真的是一举多得的。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50多岁的都有的
1: 啊，50多岁的就有了。
0: 为50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1: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您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1: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
1: 嗯、
0: 她就很就特别幽默、
1: 嗯、
0: 她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她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她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她是她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她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她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1: 嗯，
0: 她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
1: 啊、
0: 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
1: 啊啊、
0: 或者是夫妻二人、
1: 啊、
0: 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
1: 嗯、
0: 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这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
1: 是的，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
1: 嗯，
0: 嗯，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
1: 嗯、
0: 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是，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1: 嗯，
0: 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
1: 嗯，
0: 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
1: 嗯，
0: 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
1: 嗯、
0: 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
1: 嗯、
0: 喜欢舞的有舞的。像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会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
1: 嗯、
0: 包括像8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
1: 嗯、
0: 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小品呐、啊、
1: 嗯，
0: 包括情景剧呀、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
1: 嗯，
0: 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四五十人的，
1: 说明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就是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这个很多的。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我比别人强。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你看我还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如果你让他觉得说我老了，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你就在咱们养老社区，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我忘了，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 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

0: 其实现在的六十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嗯，很高。
0: 对，当他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嗯、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嗯、把服务做细，比如说、嗯、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
1: 嗯、
0: 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
1: 嗯、
0: 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
1: 嗯、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
1: 嗯，
0: 我们还要去下功夫、
1: 嗯，
0: 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
1: 嗯、
0: 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
1: 嗯、
0: 啊，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
1: 嗯，
0: 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
1: 嗯，
0: 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嗯，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
1: 嗯、
0: 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
1: 嗯、
0: 啊，然后你看玩的很快乐，
1: 嗯，
0: 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
1: 嗯，
0: 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从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嗯，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
0: 嗯、
1: 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0: 嗯，
1: 嗯，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嗯，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我眼里的妈妈和爸爸眼里的妈妈不一样，爸爸说妈妈特别怕打雷。
4: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
3: 爸爸说妈妈会有起床气。
4: 宝贝，6点啦，快起床，妈妈送你去学校。
3: 爸爸说妈妈连菜刀都提不起。
4: 走不动了吗？上来，妈妈背你。
3: 爸爸说妈妈从不说甜言蜜语。
4: 宝贝，我爱你。
5: 让爱在爱中延续。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登顶乐坛最巅峰。
3: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5: 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是胡夏。
7: 我是陈楚生。
8: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2: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嗨，大家好呀！又到了揭晓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第1703期的《东方风云榜》哦。
0: 在揭晓本周啊要进榜的四首新歌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姚晓棠面对面想念。
0: 亚军张威《误导的猫》，
1: 冠军黄龄《路》。

0: 云榜回溯。这是上周的前三名了。
1: 马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本周啊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了。首先第二十名的这首歌曲呢，啊，我知道最近啊每到周四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有了盼头，
0: 哎，
1: 因为他们固定会在周四揭晓自己新专辑当中的曲目。
0: 是的，他们不是疯狂星期四，他们是防猫星期四啊。
1: 对对对对对，而这一次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其实就是他们新专辑当中啊，这张新专辑叫《不善生长的树》，而当中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就是今天第二十名了。
0: 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房东的猫的新的单曲《请对我讲》。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名。
1: 刚刚听到，这是来自房猫房东的猫最新的作品《请对我讲》新专辑的曲目，而这首歌呢，作词作曲依然是由成员吴佩玲来完成。嗯。

0: 而在幕后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啊，就是陈建奇老师，也是加持到这首歌曲当中。
1: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这次的全新专辑会是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和风格了。
0: 嗯哼，啊，接下来呢，这位其实在暑假的时候也是带到了自己暌违三年的新作，这是胡彦斌。
1: 哎，用到这个概念和标题呢，其实我觉得也和彬彬老师啊，他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有很密切的联系。
0: 对，
1: 这四个字蛮掷地有声的，叫生死未定。
0: 因为在彬彬看来啊，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是一定会确定的事情，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太确定，需要大家去努力完成的。那带着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作品了。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云榜第十九名。
1: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二首进榜的新歌，来自胡彦斌自己创作的《生死未定》。话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呢，还是在彬彬演唱会啊，听到这个 live 的版本，哇，就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在家听歌和你在沉浸式的演唱会的现场去听歌，会带给你的那种生理上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所以我也慢慢的发现很多歌手啊，最近的一些宣发新途径，就是在自己的线下舞台，让现场的观众先行解锁自己的新作，然后再上线录音室的一个版本。
1: 所以看演唱会啊，就有了新的意义了。
2: 对的，那本周第十八名的这位最近也在线下有舞台跟大家见面，这是白鹿啊，这是他全新一批万花筒当中的曲目，叫《底片》。
1: 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第三首进榜的新歌出现了。其实对于这位朋友，真的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可能大家对于他是一个演员这个身份呢，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
2: 是是是，我觉得这也不能完全怪观众啊，可能也要怪怪自己，就是谁让你长这么帅呢？以及演技这么好呢？
1: 是，他出身于男团，也会演戏，但是大家不要忽略，实际上他还是。

0: 这个唱将啊。
1: 对的，而且这首歌啊，就像刚刚罗曼说的啊，他呢其实也是先行在自己的演唱会上解锁的曲目。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侯明昊新歌叫怎么能。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7名。
1: 非常见唱功的一首歌，把情歌能唱到啊这个哀而不伤的境地，侯明昊小侯同学还是相当了得的。
2: 嗯，那本周第16名，这是前进两格，来自果味 VC 啊。最近呢，大家对于世界杯冠军的这个讨论度非常之高，所以这首新歌的名字就叫冠军。
1: 那再来看看本周第15名，哇，四首新歌进榜，一冲到榜单他的成绩就是最好。相信最近在歌手这个舞台上面，大家对于他除了说之外这个唱的部分呢也终于了解到了。
2: 是的，这是万妮达。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当中没有太多说唱的部分了，要好好展现一下他的唱功。这首有一点 R&B 风格的作品叫《潜到海底说爱你》。东方风云榜新歌

0: 风云榜
1: 第十五名。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3期的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到首榜单了，本周第14名，两位美眉的合作，这是于真跟刘恋啊，新歌叫《少女心事》。
1: 那排在本周第13名的这首歌呢，上周17，本周升了4个座次了。最近呢，也是刷到很多他的不同的舞台的 cut。我发现咱们丽丽啊，还真的这风格蛮多变的。
2: 是的，而且他其实喜欢的风格样式也各不相同。还有一个侧面是可以印证这点，就是大家看一下他演唱会嘉宾的阵容，
1: 对
2: 啊，就感觉男女老少的都有，
1: 哎，所以就是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得赶紧来听听看这首复古给他玩到极致的单曲，在我们的东方风云榜啊，我也很看好这个成绩啊，肯定会越来越棒的啊。歌名就叫《试运行》，
0: 东方风云榜第13名。

0: 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这是好兄弟的合作了，王以太加艾热，叫太热爱组合带来新歌叫 Crazy Love。
1: 嗯，唱情歌他们两个人还是蛮厉害的哈。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一名，这是上周的季军单曲了，这也是一首情歌，但这个情呢是他唱给自己的歌迷的，来自姚晓棠的新单，叫做面对面想念。
0: 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第二十名，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3: 当快乐不再那么容易，关系都有日期。
1: 第十九名，胡彦斌，生死未定。
3: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
0: 第十八名，白鹿，底片。
3: 让我是没色彩的底片。你是。
1: 第十七名，侯明昊，怎么能？
3: 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陌生。
0: 第十六名，果味 VC 冠军。
1: 第十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第十四名于真留恋少女心事。
1: 第十三名陈粒试运行。
0: 第十二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1: 第十一名姚小棠面对面想念。

0: 云榜 Top 20。好，这就是本周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啦。
1: 嗯，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名的排序啊。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我要听说最近他也要开演唱会咯。哦，这是小凯王俊凯，这次呢也是带到新专辑 WJK 里的曲目 Still the Moon。
0: 嗯，那排在本周第九名的是上周第十一，本周升了两个座次了啊，来自苏醒。苏醒老师最近相当的活跃啊，这除了唱歌呀还当了这个主持人呢。那这首歌呢也是跟好朋友的合作了，由蒲艺昕苏醒来作词，苏醒自己作曲的 Time Reader。
1: 那本周第八名的这位呢，每年稳定输出原创的唱跳新单啊，这是来自博远。那最近呢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博远的这个四旬呢，四意盎然。
0: 哎，那这次的概念是有多四意呢，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当然今天我们得来听听看这首新的唱跳的单曲了，叫做右臂慢。
2: 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这应该也是博远啊在演唱会现场一定要唱的曲目啊，来自博远的新歌《右臂慢》本周第八名。
1: 嗯，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榜单第七名的作品了。上周第十，本周升了七个座次，这是前段时间刚刚光临我们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邵子恒带来的这首深情款款的歌啊，叫做《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0: 那本周第六名，这是来自尹玉克啊，很有这个印度风情的一首曲目，新歌的名字叫《迷咒》。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的这首歌呢，上周第九，本周升了四格座次了，他也是稳定输出的全能型创作歌手许嵩啊。
0: 是的，这次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大家很熟悉的这种许嵩的中国风，许嵩配搭上中国风就是让大家放心以及喜欢、
1: 哎、是
0: 新歌叫洛阳纸。东方风云榜

0: 好听好听，还是大家喜欢的那个味儿啊！来自许嵩的作品叫做《洛阳纸》。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红云榜第四名，这首歌上周第七，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了。哎呀，这两个人的合唱，那真的就是一个享受啊！
1: 是的，而且我想说啊，又许嵩又汪苏泷的，咱们这个 QQ 音乐三杰应该榜单上就差徐良老师了。
0: 哎，徐良老师最近的巡演也是非常火爆的、啊，
1: 哎，很难抢票哦。
0: 哎，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四名了，来自汪苏泷、邓紫棋的合作，让你知道。东方风云榜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1: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2: 不去。
1: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0: 不吃了。
1: 帽子戴上，冻耳朵。
0: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1: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3: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1: 到哪儿啦？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4: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5: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1: 哎，
0: 亲朋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6: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放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3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嗯，那事不宜迟，赶紧看看本周榜单的前三名了。季军位置，我们看到这位老师喜欢他带来的这首歌曲呢，虽然之前是在六一儿童节期间推出的，但是唱给所有的大人听啊。
2: 对的，而且其实是一份给他自己小 baby 的礼物啊。
1: 哦，
2: 这是因为最近呢是初为人父，有这种喜悦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呢，今天我们要特别请这位好朋友来做客啊，
1: 嗯，
2: 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歌迷对他的评价千千万，他最中意的是哪一条呢？
1: 哦，让我们有请白举纲，同时也带来这首作品，叫做《星星海》。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白举纲。
4: 嗯，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他是歌手白举纲，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心里就颤了一下，就这么多年，嗯，大家会在节目当中、真人秀当中、通告里面、电影里面看到我，真的感觉这一次是再次回到舞台上，大家看到我。他是歌手白举纲，对，这个是我也想告诉大家的，我是歌手白举纲。
0: 东方风云榜

0: 好有爱哦，因为歌曲当中大家其实是能听到小白的小朋友的一些很特别的声音啊，也是采样在了这首歌曲当中。
1: 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星星海。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的亚军作品了，这是刚刚举行了自己的个人巡演呢，他是大魔王啊，他就是周飞哥。
0: 是的，昨晚刚刚进行巡演，这天呢刚好也是他24岁的生日。
1: 嗯，
0: 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啊。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呢是大魔王的新生，叫魔王的歌谣。
2: 东方风云榜本周亚军天生。

0: 很好听，但同时真的太难唱了、嗯、啊！这个歌呢，只能他自己写，他自己唱吧。
1: 是的，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他最后这个编曲的这个部分，大家听到非常肆意的这个电吉他的声音，是周飞哥自己在现场完成的。
0: 哇，厉害了！希望大家也多听听这首周飞哥的作品《魔王的歌谣》。
1: 嗯，那至于本周的第一名，这位呢也是早前光临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啊，这是 TFING 音乐厂牌的成员穆芷澄。
0: 嗯，让我们恭喜他的这首《等待一切重来》摘得本周冠军。
2: 东方风云榜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0: I adore you.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FM 97正在为你直播，福利来啦！今天精选好物，那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海蓝之谜，夏天紫外线强烈，日常出门很容易晒红晒伤，特别是今年夏天啊，特别的热。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超多明星都超爱的海蓝之谜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霜，而且方便携带中样装，今天直接给您超底价，官网50毫升平时要1000多块，今天拍一发二，20毫升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元，只要179元。今天是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的清仓捡漏机会难得，登录公众号就爱9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近20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4: 哎，康康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不方便打电话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搜索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在线呢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马上迎进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请讲。
5: 哦，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父亲吧，他那个外边是认识那个女的，然后那个微信备注吧也给那个备注成是工作备注，但是我发现他节假日吧会给你那女的打钱，但是他没有他俩的这个聊天记录。
4: 嗯，听懂了。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问一下律师，他嘛就拒绝，就是我父亲现在认识这女的之后就拒绝陪我出去玩啊、看电影什么的。
4: 嗯，
5: 然后就会陪那女的出去玩爬山。
4: 嗯，
5: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被我妈发现了，怎么办呀？现在我现在还是没到那个成年呢，甚至需要钱。我也不希望家里钱被他分走。
4: 嗯，
5: 我想问一下律师，怎么才能从他我爸那个手里弄出更多的钱给我妈？
4: 听懂了啊，这个呢，其实你要是问律师的话，我个人觉得孩子不要参与过多这样的父母的事儿啊。而这件事儿呢，让你母亲来找我，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从这个亲情角度来讲，父母永远是你的父母。你现在呢，是由于感情问题偏向母亲，对吧？但是如果说真的跟你父亲把这个感情弄得那么僵，我觉得可能你到时候你也下不了这个狠心，你们永远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但您可以作为你母亲的后盾，作为你妈妈坚实的后盾。因为这个时候伤害其实最大的不是你，因为你这个就虽然没成年啊，听这个也应该懂事了，对吧？也挺大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伤害最深的是母亲，你要做的是给她做坚强的后盾，让她来找我，我告诉你怎么去保护她。首先呢，第一，如果是你父亲在婚内将他的财产啊给婚外的第三方，对吧？虽然没有聊天记录啊，他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做的比较好，他该删的都删掉了，对吧？但是他还有转账，而且这种转账啊，咱们先说这种转账，他没有合理的解释。你是借款，那好办，还吧。那借款是夫妻共同的钱，对吧？那我现在可以主张要求还，我家里就是你母亲也可以要，明白吧？如果不是借款，是赠与，那咱就得研究研究为啥赠与了，啥关系，什么基础法律关系，什么时候给的，对吧？你说你就关键的时候，情人节，哎，非得赶上什么情人节、圣诞节、元旦，你就给人家定期的转账，那这个东西你解释会说不如会听的，你给我解释吧，对吧？你怎么都行，按赠与我违反公序良俗撤销，按借款那就我都不用说违不违反公序良俗，你俩有没有关系都不管，借款就可以要求还， 哎，对吧？那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从你母亲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钱是往回要的。但是可能对你来讲啊，这些钱你能查到的这些钱也是有限的。还有一点呢，就即便按借款要回来了，这个还伤感情了，对吧？那就可能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证据了。那这个时候我会需要跟你母亲具体细节上沟通，因为这个我不方便跟您再深聊了。但是你母亲来，我会跟她去沟通啊。那我会告诉她怎么去取证。如果能够证明确实男方这个时候是有过错的，也是先谈所有张律师这块涉及到家事的案件、婚姻的继承的，张律师都会建议先去谈。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先上了先置气，对吧？但是置气不解决问题，到最后等到时间推移下去之后，气消了，他还是要落实在实际的问题上。而且亲人之间相互伤害也没有意义。就是我说一直都说，夫妻之间不论闹成什么样，一旦有孩子，我都不希望成为真正的仇人。因为这个时候啊，两个人真正的仇人相打的时候，你夹在中间会难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所以呢建议能调，但是调的时候咱得有谈判的筹码。你没有筹码就不存在调解，那叫让步，对吧？调解是张律师喜欢的调解是啥呢？我要手里握着菜刀跟你调，明白吧？就是你听话我就跟你调，不听话我就剁你。哎，这个是一个一个比喻啊，咱不是真打啊，这是不是？你千万跟我觉得你母亲也能理解，咱不是真砍人的叫故意伤害。但是我手里要有证据，就是你如果不能调，我们就起诉我照样能赢。哎，那你有这样的前提，你有这样的底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再回来调，你就很好调了？所以我会跟他说，告诉他收集哪些证据，然后呢，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把你们家所有的共同财产捋好了，对吧？捋好了之后，该给你父亲的，咱也不占那个便宜。如果真是想过，那你就拿出想过的态度，给我写婚内财产协议。你让步到什么程度，对吧？为孩子未来有什么样的保障，哎，我都能给你做。比如说未来房子、基金、股票、证券，他想要给你保障到你手下，父母同意，我都能给你落实到地。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如果不同意，那就是分的时候，那咱尽量多分。对吧？利益最大化，感情不在了，钱也这样多回分，那这时候需要有一些证据，所以这个事儿需要你母亲来跟我对接，明白吧？我会告诉她一些举证的技巧，这些东西作为子女来讲，可能你不方便参与那么多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对你两个点，第一，你有这个意识很好，就是未成年孩子，但是也不小了，应该至少有听这样的事，应该是高中啊，至少或者以上了，对吧？那你有这个意识。哎，有这个意识非常好。第二呢，你还有一个正义感，就是你愿意保护这个母亲，我觉得这个是子女的孝顺，这两点都非常好。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不是你能够驾驭和参与的，好不好？如果你母亲愿意的话，你就做她坚实的后盾，然后我呢用我的法律的知识和用我的实战经验来帮她利益最大化，好吗？
5: 哎，好好，谢谢律师。
4: 嗯，没事，不客气啊。
3: 嗯，就如张律所言呢，我们去感性的收集证据，但是呢理性的来处理问题，尽量在不伤害亲情的前提下来合法的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吧，张律？
4: 嗯，是的。
3: 嗯，那就先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素邦线下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5: 哎，好的，谢谢。
3: 嗯，那就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大家呢目前5266处于空线的状态，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6980的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请讲。
6: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有个房子呢出租了，然后这个承租人呢想在我是开公司，他想把这个公司的注册地址由其他地方迁到我这个房子这儿来。

0: 我呢就是，这个签了以后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罗乱，说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呐、啊，或者跟其他人的一个经济纠纷？
1: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为啥说问题不大呢？他想把他的公司的注册地址迁到你这儿来啊，那他的这个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主管的工商和税务挪到这个区域来了啊，税务好像都不变，但工商要挪啊，那从他的角度来讲，最外的公示是你这儿，将来假如说再找这个公司啊，我是跟他签合同，我找公司上你这儿来，或者是他欠钱了，传票会邮到你这儿来。但是邮到你这儿来不代表你要承担责任。工商那块他能把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放到你这个房子，他需要有两类东西都可以。第一，租赁合同；第二，产权证。如果他说这房子是我自有的，对吧？那是我公司财产。他在工商登记的时候，这是我公司的财产，我拿着产权证，我拿着所有权购买凭证，这可以。还有一些公司他是租的，租的时候他交的是租赁合同。如果你给他的不是产权证，你不是说我这个事儿我算卖给你了，我配合你签个买卖，而就是拿租赁合同写着租赁合同仅限于办理工商登记使用，他拿去之后他把这东西放在他的那个工商登记里边了，就是将来这公司黄了跑了，传票邮到你这儿，你说这公司已经搬了，你就完事儿，你就告法官，以后就跟你没关系了啊，不代表你租个房子你要替他还钱，但是前提是你配合他做这个工商登记的时候，你给了他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给的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那你就把这个租赁合同写清楚就行了，对吧？产权证还是你的，你千万别说配合他走个买卖，说我是公司的这些东西，我估计咱也不会这么傻，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不会特别大。但是你说我就是受不了，法院收邮传票邮到我这儿都闹心，那你就不同意。那你不同意的这个结果就是他可能他不租你这儿了，他租别的地方，对吧？那你说咱们租户有的是也无所谓啊，那这事儿你自己考虑。但是你说风险的话，我张律师告诉你，就是这点风险。他不是说你把这个工商登到你这儿以后，这公司欠债都是你的，不是的。你不参与他公司入股，你也不参与他公司实际运营，他公司将来是挣了赔了，他也跟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吗？
0: 嗯，他现在就是管我要这个房产证嘛，他去税务，他去工商那去办理这个迁移，应该是就是注册地迁移嘛。
1: 嗯、对他要房产证，他配合着他得要一个租赁合同，因为房产证跟他公司没有关系，没有名字。他呢拿着你们的租赁合同，拿着你的房产证的复印件，然后你的房产证上边你可以标上，你给他的复印件上边你标上，仅限于租赁合同这个谁谁谁去办理工商登记使用啊，那他你就避免了他拿你房产证的这个照片去做别的用处，他也不用原件，复印件就行。工商登记基本就要这些了啊。如果说那个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比如说自有的，那我拿房产证要么是我的名字，要么我有一个买卖协议，我配套的这些东西也可以。但我相信他应该没有啊，他也拿不到你们俩之间的买卖协议，对吧？而且你要给他房产证照片的时候，你就是仅限于我这个租给谁谁谁，对吧？限于他工商登记使用，你给他个这样的东西，他想要再照点别的也费劲，是不是？那咱们不就更好了吗？把这句话写上啊。
0: 嗯，明白了，张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给他，也上面也注明了仅限于营业执照啊，办理这个营业执照。
1: 嗯，
0: 那么我需不需要，是不是跟他再签一个协议或者合类的更好一些？有没有这个样板啊？
1: 您这样，您稍后您想要的话，第一呢，我们没有你单独的这种，就是你说的这个，哎，办理房产证了，我办理工商登记了，我还注册个这个样板，没有。但是您可以加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合同的样板。啊，就是房屋租赁合同，尤其是商品房租赁合同的那个样板里边就会包含啊，他拿我这个啊办理相关登记给我造成损失了应该怎么赔我，他还包含什么呢？如果他使用比如说发生火灾啊，发生一些其他问题啊，造成这些损害了，或者是要不要做一些商业保险等等，保险费谁出，这些约定我们都有的，明白吧？那就这个详细的这个模板我们有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服务最大的他不是说租这么一个商业，他做个公司，我们最大的是一栋楼，明白吧？就是一个商业的整个写字间。那你就想想他那个合同的模板到详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要想要的话，我们也有啊，包括但有些可能你用不着，那么用不着那么复杂的，但是你可以自己，你根据哪一个你哎这个有用，对吧？都可以的，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0: 这怎么联系？是微信吗？还是
1: 加微信
0: 电话？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您记好，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嗯，有任何的需求和相应的沟通呢，都可以通过素邦律所的微信来继续沟通。
0: 好的。
2: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联播热线，目前呢，8581-5233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马上迎进下一通热线，打进5266，尾号是1584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请问是张律师吗？
1: 嗯，是的，你好。
3: 你好，张律师。我咨询，请我朋友咨询个问题啊。
1: 嗯。
3: 就是我朋友他现在是失业的状态，然后他吧家里边情况比较复杂，他想那个先咨询一下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
1: 嗯，
3: 就是我朋友是单亲家，严格意义上讲单亲家庭，父母很早就离异了。
1: 嗯，
3: 然后各自又再婚了，再婚之后都有孩子，各自的孩子。
1: 嗯，
3: 从法理学上来讲的话，这个这两就是父母分别结婚，这个孩子跟我这个朋友他有血缘关系的是吧？
1: 嗯，对呀、啊，有啊，当然有了，一个是同父异母，一个是同母异父，对吧？
3: 但是在法律效力来讲的话，他这个是具备法律效力吗？
1: 当然了，但是看你要干啥呀，对吧？
3: 财产继承啊。
1: 财产继承的话是这样的，因为你也不存在继承这些兄弟姐妹的遗产，也别说不存在啊。我先跟你说，先说父母的，啊，首先父母的钱，父母如果还活着的时候啊，父母自己决定。他说我这仨孩就是俩孩子，咱就算是两个，
3: 一家两个孩子啊，
1: 对吧？一家俩孩子，咱随便说，先以父亲为例，父亲咱别说俩孩子，可能还有仨，万一这个再不过了，再有下一个再生，因为我有一个当事人，三个孩子是三个媳妇生的，这都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觉得都很正常。现在的这个咱先这么说啊，甚至是还可能啥呢？还可能再有一个，不是同父也不是同母的兄弟，比如说他这个父亲再婚的时候娶了一个带孩子来的，那个孩子小，未成年。到这跟他这个父亲和这个继母一起共同生活，他这个孩子跟他爸爸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他叫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明白吧？好，咱按这仨孩子来，这个您这朋友是一个跟前妻生的，然后他跟他现在的这个妻子又生了一个，这是第二个，他妻子还带了一个未成年，他们俩养着的，这叫有抚养关系继子女。我给你说再复杂点，按这仨算行不行？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啊，他爸爸的财产活着的时候，他说这仨孩子我就喜欢那个不是我亲生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我就想给他，可以，他立个遗嘱，这俩亲生的一个一分钱要不着，因为这个看爸爸遗嘱怎么写，明白吗？他想给谁就给谁啊，这个事儿孩子们管不了。但是如果这个爸爸生前没有立遗嘱，然后他的遗产，咱先不说夫妻共同财产的，不说他跟那个媳妇儿俩人一半的，就是已经全到他手的，他的遗产就归这个爸爸他自己所有的这个钱，他的法定继承人包括他后找的这个老伴儿，后找的这个爱人，这个妻子，包括这仨孩子，就是他跟前妻生的，包括跟现在妻子生的和现在妻子带来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仨孩子，还包括有爷爷奶奶，上边如果还有爷爷奶奶，再加上我就是爷爷奶奶都双全的，五个人平分100万，一个人分20万，500万一人分100万，明白吧？然后这里边假如说后边那俩孩子小未成年还多分点，如果老人岁数大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其他子女也可以适当多分。然后假如说啊，你这块你说我有没有多分的情况也有，假如说你这父亲身体特别好，对吧？他活了岁数很大，然后你这朋友一直照顾他，因为那俩孩子小，那都是老来子，对吧？所以呢，他生病的时候呢，都是你这个朋友去照顾，这叫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适当多分。你要能举证说，哎，这个事儿我就照顾他多，你也可以适当多分。如果都没有，这五个人平均分。如果爷爷奶奶没了，剩下咱们说的下边这个妻子啊，这五个六个，对吧？剩下妻子加上仨孩子，他们四个，一人分四分之一。哎，如果爷爷奶奶在，一人分六分之一；爷爷指爷爷在，一人分五分之一。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按照这个，这叫法定继承。
3: 哦，法定继承。
1: 对，按照这个方式去分。但是如果说这爸爸还在，他自己立了遗嘱，说我就想给谁，可以的。
3: 哦，是这样。
1: 嗯、
3: 哦，是这样，谢谢您。那再有一个就是问题是啥？他那个我的朋友没有工作呀。
1: 嗯。
3: 现在是问题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1: 没有收入，固定的收入来源，如果你这个朋友是残疾人，是无民事。

0: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预留份必须得给他的，必须保障。如果他有手有脚，那没有活该，就是也不多分，明白吗？该分的有，而且他没有收入，没有工作，爸爸写遗嘱说不给他都行，因为我们规定叫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法定义务就是到他成年啊，剩下的都是情理义务，那个不能强求，法律只保护的是我们的法律的底线，它不保护情感的问题，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那你想多要，那就跟爸爸处感情好呗，妈妈那边也是一样，同理，明白我这意思了吗？
1: 哦，明白了，是这样。嗯，谢谢你。
0: 嗯，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沟通呢，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
1: 哦，
2: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啊，目前的85815233处于空线，85815266啊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马上迎进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5230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是结婚3年，有一个女孩，然后现在是面临老公要去外地工作，长期异地，然后就是想做一个婚内财产协议的这个约定。
0: 嗯，
3: 就是心里没有安全感嘛。
0: 嗯嗯，可以啊，没问题。婚内财产协议呢，你这个如果不会，稍后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啊。我们会有律所有一个指示的样板，但是这个样板会根据各家的情况去调解。我先告诉你啊，有几点注意。第一呢，婚内财产协议我们要形式上合法。形式合法是指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东西啊，我们至少啊要，比如说多页的，每页都签字，盖齐封章，对吧？双方这个权利义务人签字，这些形式上要合法。然后第二，内容上要合法。内容上合法是什么呢？内容合法包括两部分：一，处分的东西是属于完全享有的所有权啊。那这里边最常见的是什么？比如说单位的福利分房。对吧？那这个就不行，因为这个不是所有权的东西不行啊。那还有呢，比如说处分的是公司的股权，对吧？那公司你要是说我处分分红还行，处分股权，那有些公司会有这个股权转让禁止协议的，那你就还得细查啊。这个是我为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还真做过，我而且大多数来找我做婚内财产协议的吧，家里钱都特别多，就公司股权又基金又证券的，你因为钱少了他都不值得一费事，就是这句实话啊。但是这个反正每家需求不一样，所以那些东西我就会告诉他，你这些东西我都会给你做尽调背景调查，你包括你在公司入股你们章程是咋情况，我都给你查透透的，我就把你这个事儿都给你解决清楚一次，对吧？因为找律师不就是为了这目的吗？哎，那还有一个，不能涉及感情，千万别说未来你出轨了你怎么怎么样，这完了，这一下婚内财产协议就变成终生协议了，终生协议在法律上来讲它就无效，明白吗？所以婚内财产协议就是钱就是钱，别掺杂感情进去，这就可以啊。那具体的情况会根据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啊，有一些婚内的赠与啊，现金的可以直接找，房屋的能不能过户，不暂时不能过户，之后我们怎么去限定等等，那这些细节就都有调整了，我就不在这展开了，好吗？
3: 那我问一下，这些就是都是跟那个咱们加微信然后咨询吗？还是
0: 啊？您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细节太多，我们那个模板是也是第一是我们这个律协它是有一个这种推荐的模板，然后这个实际上最长最多的还是啥，还是我们根据实务当中我们发现哪儿有问题，甚至公诉讼当中，哎，这个漏洞哪儿将来这个事儿容易出事儿的，我们通过漏洞把它补的，所以那个模板挺厚，不是每家都能用，就包括说你们家有没有期权，那你可能你说我们家没有，你那模板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说你可以联系我们。
3: 那我现在能跟你简单说一下嘛，大致的几个，然后这样的话你帮我参谋一下呗。
0: 行，那你就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我不可能通过广播跟你说那么细，但是你要说大致几个没有问题，好吧，来吧。
3: 第一个就是他我老公婚前买的房产，然后是贷款，
0: 嗯，
3: 然后其中那个首付的时候有他父母出资了一部分，
0: 嗯，
3: 然后一个是这个，
0: 嗯，
3: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婚前全款买的车，
0: 嗯
3: 哦，我不知道是更名好还是变户还是那个过户好。
0: 嗯，
3: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俩的工资和那个就是奖金，就这些工资工作上面的收入啊，就这三个部分。
0: 听懂了，首先房子这块啊，婚前的这部分属于他婚前的，婚后属于你共同的，婚后即便你不写也是共同的，如果你们约定婚后这部分就给你个人单独约定就可以了。婚前的这个他也可以单独约定赠与你个人，或者把它变成夫妻共同的，这可以没有问题，把这性质写清楚就行了。但是要把这个房子整体从哪年你们结婚日期啊，房子购买的这个情况都要写清楚啊。然后呢，如果有父母的，你们还要确定父母的这部分是赠与给你们的还是说借款，如果是赠与给你们的，让父母也签字啊，这样的话避免你我未来的这个罗烂，明白吗？如果是借款的话，那你们这个共同债务怎么去分割，你们夫妻还要有一个约定啊，这个就是这样了。然后你们的这个车辆如果是婚前买的还是同样的啊，赠与给你还是说变成夫妻共同的都可以的啊，你说是变成我俩的，将来离婚一半，还是说就给你，将来离婚不分了，都可以写清楚啊。
3: 就是这个就给我的话，就给我的话是更户是更名好还是
0: 车更不更名都行，房子我建议你更名，因为房子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这个不动产产权的所有，不动产的所有权转让是以登记为准啊，车呢转让是以交付为准。车不更名，就我卖个车，我没跟人过户，这车也是卖给他了，他给我钱，车给他就算卖给他了，对吧？然后麻烦在哪儿呢？麻烦在以后出事的时候，你还得再去解释一下去。但房子，如果说你交了钱，你住进去都不算，啥时候算你的房产证落到你名下？所以房子建议你更名，而且更名的时候，你去房产局办的时候，你也要办成个人所独有，而不是共同共有，这个事要跟房产局标注啊，否则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个细节。然后呢？
3: 嗯，我插一句啊，那个老师，他那个房子是有贷款的。
0: 你有贷款更不了名，那就更麻烦，那就不是说一两句能够给解释清楚的了。咱们是有半点
3: 啊，
0: 就是这个就那就会更麻烦，对吧？那如果现在，那你们是现在是同意他是一次性给你还上，还是我现在还不上的话，那我们写这么一个协议，将来如何违约责任，这个怎么确定的问题？
3: 就是，
0: 但是这种，
3: 就是，
0: 我告诉你，产权就等于没给到你。等于没给到你，明白吧？那我把它变成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赠与等等啊，那这些就得配套有相应的其他手续了，它可能不是一个财产协议就能够处理的了啊。然后呢，还有你们俩的工资，如果现在已有的存款好办啊，写清楚，未来的工资可能也麻烦，那个也就可能没有办法在里边写，或者是期权，就像我们说的，你未来的工资有点类似于期权，那这个事儿要约定的话就会更细了，好不好？
3: 啊，
0: 嗯。
3: 老师，咱们那块是不是有模板呢？就你说的那个，
0: 我们有模板。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们有模板，但是这个模板，
3: 那我发你微信吧。
0: 哎，好的。
3: 然后，行，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嗯，没事，不客气。
2: 那这个问题呢，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想通过微信沟通的话，您记好，可以添加素邦线下的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
3: 嗯，好的。
2: 嗯，同时呢，也欢迎您来到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3: 嗯，好，谢谢。
2: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目前呢，8581-5233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0136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久等了。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张律师。啊，我有一个就是一个就属于交通事故的那种咨询一下，就是我们是网约车公司，然后那个有一天我们那个司机吧，他是直行，然后有那个车呢是右转，然后他把这个直行的车给撞了，给我们撞了。撞了之后我们去维修，然后就是管他要那个误工费。我们的有一个车证和人证，我们手续是齐全的，但是这个人就是不给。然后我们现在想起诉这个对方这个司机。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张律师，就是我们有这个胜算吗？就是或者是说起诉他有用吗？
0: 有用啊，首先啊，你交通事故这块你想起诉他，说明责任认定已经出来了。刚才你在跟我说直行和右转的时候，我还在想你是不是要问我责任认定怎么说，我还在这比划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问责任认定这块怎么说的，那就说明交警已经给你们出了，而且你也满意，对吧？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按交警的来，对方担责，那你就起诉他，你是网约车，我是营运车辆，这个时候交通肇事是可以要停运损失的，你只要举证就 就行了。停运损失就包括你的停运天数乘以你每天的收入啊，能够举证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收入。如果我说我这网约车就干了俩月，那你就俩月的平均收入啊。如果没有，参照行业标准，好不好？
4: 行，好，来，那谢谢张女士，我们还在想要不要起诉他呢。
0: 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他为啥不想赔呢？因为保险公司不愿意赔这部分，停运损失一般都是司机赔，他就跟你说我不给，保险公司不给我也不给，对吧？但是你起诉他，法院会保护，明白吗？因为这个是属于法院保护的项目。我

0: 024-6-3456，好吗？
1: 好的，
0: 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不方便打电话的情况下呢，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张律呢都将为您解答。继续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2: FM927，
3: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4: 爸，我爱你。
5: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4: 让爱在爱中延续，
2: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旧爱927，旧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像刚刚的几位朋友一样啊，添加微信呢是246-3456 246-3456来进行咨询。苏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不方便打电话的同时呢，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 Love Radio 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张律都将为您解答。我们继续迎进下一通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夫去年吧，他老总喝醉酒，他就骚扰我，给我发微信，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说一些我不想听的话，然后我就给他骂了，他就开始拖延给我儿子那个生活费，然后就是主要是吧，他当时就是给我发信息，然后说让我把我儿子的保险给退了。就是我们这个离婚是法院判决的，他现在要把我儿子保险退了，就是影响我儿子的就是权益了。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样事儿的怎么能维护一下我们自己权益啊？
6: 听懂了啊，美女，我告诉你啊，所有婚姻家事的问题，我都是告诉你叫什么，只解决问题不置气，所有的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对吧？跟他置什么气？骂他。我跟你说，我要是你，我绝对不骂他。骂他干啥呀？你要骂完了他之后吧，他要是接着这，他把这录下来，将来上派出所告诉你去，对吧？至少我批评教育我都犯不上，对吧？我要跟警官解释解释，我为啥骂他我都犯不上，对吧？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挂了。然后怎么办呢？不给抚养费，我原来不有判决吗？对吧？你俩之前不有判决或者有离婚协议吗？你无论是判决还是离婚协议都可以，明白吧？如果是离婚协议他不履行，我拿着协议告他，要求他继续履行，我再起诉一遍。如果是判决，我连起诉这边都省了，我拿着那判决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去，明白了吧？你不履行，我就拿着判决给我申请执行，强制执行你。因为你那个判决给的是钱，他当年比如说啊，他可能那判决上他当年离婚的时候他头脑一热给多了啊，他说我一个月给3万，对吧？那现在他后悔了，对不起，后悔了的也是判决，法院的判决是有既判力的，对吧？你不是看不起我，你是看不起法院，咋的？法院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带着大公章的东西你都敢说翻就翻，对吧？申请强制执行就完事儿了。哎，骂他干啥呀？我生着气都犯不上啊。如果他骚扰你，不停的骚扰你，咱报警，对吧？让我们的警察叔叔去收拾他去，你都不要自力救济，因为我怕万一打起来，咱还不一定能打得过他，明白吧？所以给孩子的权益，我当年有判决的，我就按照那个执行就完事儿了。你不给我，我就要钱，因为那个判决里边，你的抚养费他指定是最后落实到金额上了，那玩意儿就可以强制执行。趁着他有钱，我们就强制执行回来，对吧？如果不行，我上法院去，我查封你账户。对吧？我把你工资给你冻结了，以后我不朝你要了。他要是有单位那种，我都不朝你要了。我法院执行的时候下一纸执行函

0: 给这个单位，让单位直接划到你账户上，我都不跟他过话啊。这个事儿就他要是不想，他要是不想给，对吧？那他想办法，你有本事你把那判决推翻，那算你本事，对吧？没有我就按这来啊，咱不跟他置气，好不好？也别干仗啊！你要骂他，你打他，咱还不一定能打过他。骂他万一惹急了，他再伤害你啊！咱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1: 嗯，行，知道了，谢谢。
0: 没事，不客气啊。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女士呢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和张律沟通呢，都可以拨打啊，都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啊，说张律你好，朋友呢开了一个店啊，但是今年这个一月份呢就是交不起房租了，找我呢拿了3万块钱，说这个算是我入股的啊，当然了没有签任何的这个合同啊，还有但是呢有聊天记录啊，我用我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呢把钱就打到了这个商场的工户，而且备注了是这个房租和管理费，但是现在我想让他这个给我还钱，他不承认了，不认可了，这个情况我能告他吗？我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你帮他去啊，往商场支付的这个房租和管理费，对吧？你有银行转账，还有备注，特别简单。这个事儿让他给我解释是啥钱，你们当年就应该签协议，朋友再好，亲兄弟明算账，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夫妻都签婚内财产协议呢，何况是朋友了，对吧？你要让我但凡就张律师给的大家的建议，但凡动钱儿，我一定是先小人后君子。先把不好听的说到前边，再往后都是好听的。你们上来先全是好听的，哎，没事哥们儿，你放心吧，这是好听的，到最后全是不好听的，对吧？所以我就是习惯性的就是这样，先小人后君子，这种协议就应该签，明白吧？书面签，我这个算百分之多少，你总共项目是多少，我都可以不管，我这个入进来是多少，对吧？我有查账权，我还是分红，什么时候分，将来我要退出去，你是退我钱还是结算，这些东西我都有模板，明白吧？你想要啥，根据你们情况啪啪啪一改，签完了你给我摁手印摁上，将来你违约了，我告诉你要告他，连律师代理费我都给你要出来，明白吧？你花钱雇律师的钱我都给你要出来，咱不得有这样的东西你才能有底气吗？那你说你没钱现在咋办？现在特别简单，你问他啥钱呢？你要是承认现在咱俩补，对吧？你能给我补补，不能补我有录音，我也能按照合伙企业，实在不行咱就申请查账，我入股我就查你账，完事儿了呗，对吧？如果说他说不承认入股了，对吧？他说我算借的也行，那我就要回来钱呗，对吧？咱就这种人，因为你俩没商量好，现在你非得合伙做生意，将来矛盾也大，对吧？那咱就是借的钱往回要就完事儿了，按借款也行，那咱就算是认清个人，我觉得吃亏可能说你这生意挣钱了你就算吃亏了，那咱吃亏就吃亏了，对吧？那他还有可能赔呢，这种不诚信的人做生意还真不一定挣，不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对吧？所以说你跟他让他谈呗，现在是能解释能解释，能签书面签书面，你没有不知道咋签找我啊。如果说不能签书面的，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录音录像，准备好相关证据，对吧？然后就告他，因为你现在有流水了，流水就是你最好的证据，你实在啥也没有我都够起诉了。但是张律师是个啥性格的人呢？我要是打官司，我能准备的越多越好，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说我想到了我先不做，如果实在没有该咋打我也能咋打，对吧？但是现在你不还没到那个实在没有那步呢吗？你又不是说找不着的，他也不是跑了，那咱就能把完善的东西越多越好。哎，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一定是这样的，我可能一个排的兵力我就能把他打死，我准备一个营，对吧？我碾压他，我就喜欢这样啊，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你说实在没有，现在是我现在只有一个班，照样打，也不是没有赢，只是就是难度大一点，对吧？咱们是背水一战，还是说我碾压他？那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张律师告诉你的是啥呢？如果能准备，让他当年没钱就算了，对吧？那这事儿咱没办法了，现在去找他谈。
2: 嗯，
0: 哎，就是能签书面签书面，签不了书面的录音录像都行，实在没有就拿转账记录也照样能诉的，好不好？
2: 嗯，正如张律所说呢，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啊，用更好的方式更合理的方式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咨询，可以添加速邦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2 24634546，也欢迎大家呢如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9@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张律会为您在线解答。目前呢85815266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8375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莹律师。就是我有一个亲属，她是个女的，然后呢她离婚自己带孩子很多年了。最近她的孩子呢，就是因为上高中了嘛，就是各方面花销都挺大的。然后她就管我们亲属就是借钱，然后我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她说的当年离婚的时候签署的协议，就是因为他们是协议离婚，就是她什么都没要，就是净身出户，完了自己带一个孩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帮助她，因为她这样的话很困难。然后我们这也都是工薪阶层，帮得了他一时，也帮不了他，很多嘛。
0: 嗯。
3: 然后就想问问张莹律师，像他当年就是协议离婚的这种，可不可以要求男方，再给个抚养费？因为孩子还不到18岁。
0: 可以，没问题，先给你答案，然后再告诉你为啥。我先说可以。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咱说帮朋友确实救急救不了穷，对吧？那我们帮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更好。如果他是你问我，你说张律师他当年啥也没要，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撤销回来？我想再要点费劲啊，那个费劲，那个你得有证据证明当年啥也没要是基于胁迫、欺诈或趁人之危。但是这种证据你能够举证，就是作为咱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能够收集好这样的证据举证的难度啊。成功率在2%，我就觉得是就很难了，对吧？你要是说作为律师，让我专业的，我成功率最多我能做到20%，那还得说我是相当有自信的人，对吧？但是你说我现在我不是说为了要我当年的离婚协议，我想把它打包重新做，我现在就是想要孩子抚养费，可以，没问题。明白我这意思吗？如果当年有约定不要了，那我就从现在变更开始；如果当年没有约定，我就跟你往前一直追着给你要。你明白我这意思吧？为啥？因为这个是给孩子要的，它跟离婚分财产它是两回事儿。
3: 啊，
0: 如果当年就算协议写了不需要，现在形势变更了，现在孩子花销大了，对吧？那你我就可以要，没问题啊。要多少呢？参照我们的现实需求和对方的收入，一般不超过男方收入的20%到30%。如果说啊，两个以上的孩子一般不超过50%啊。如果男方那边没有重组家庭，法官可能会有的按照30%给；如果男方那边已经有重组家庭了，对吧？他有其他的子女的，法官可能会按下限20%左右啊，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如果你说我证明不了男方收入，他不是公务员，他没有这个，他不是国企，他没有这个正规的收入的工资，我参照当地社评标准要。明白吧？就是这个可以要啊！你要是说就要孩子抚养费，趁着孩子未成年，只要孩子未成年都能要。而且这次要的时候，我告诉你两点：第一，要的时候尽量往高了要啊，咱把以后的那个写上。而且你要的时候，你要写上这个是一个平均普通的小费。如果这期间内孩子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必须支出的重大，比如说有一些疾病了啊，头疼脑热的，那额外再算，对吧？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时间上尽量要到独立生活为止，明白吧？一般抚养费要到18岁，但是你要是判决上写独立生活为止，上大学读研期间不能独立生活照样给啊。这个是张律师提示的啊，你把这两个写上点好不好？这都是经验啊。
3: 真不知道，对，感谢张莹律师提供这么多线索。然后他当时就是已经离婚很多年，当时孩子还挺小的，然后他现在也是没有再婚，就一直带着孩子。我们也觉得他很困难。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顺带咨询了，然后他这几天就一直找我们，就是借钱帮助他嘛。然后他在那个，我估计他的征信可能是出问题了。他找了一个公司说要贷款，我就在网上查了这种，就是说我必须得提供一个担保人，然后他还不是担保人，他就说我去就行，就是提供我一个电话号，但是我必须得本人到场。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是就是网络上传的这种 AD 贷啊？
0: 不排除，因为张律师也不知道那是啥公司，我也不能掐指一算。但我个人觉得啊，帮助朋友要有限度，帮助亲朋好友再好的人 也要有限度，明白吗？不要轻易给人家做担保，因为你给他做担保的意义在于他还不上，你替他还，对吧？而且你比你直接借他钱你都危险。为啥？你借他钱，你借他三万，我损失就是这三万上线，对吧？大不了他不还我，但你给他做了担保，这种贷款他的利息罚息你都跟着涨，你都不知道你将来你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对吧？万一你
3: 这种可能性，
0: 对呀、啊，万一你要不是担保人，他说用你做债务人，因为他的征信不好了，他拿你办张卡，对吧？办张信用卡拿你做债务人，那你的风险就更大，而甚至最高到刑事风险，上银行去虚构点事实，整这个骗贷，明白吧？所以帮人是不是要有限度？就是咱们帮人的时候，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对吧？那咱也是有家有业的，我真的是帮人就是有限度，实在不行我宁可第一救急不救穷，第二是我帮人我宁可帮现金，我借他钱我送他钱都行，我不去担这种无限责任。
3: 所以我就想了，就是他要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话，还不如找前夫的话就解决他现在的经济问题呢。
0: 嗯，这个事儿吧，这是他的权利，咱可以给他提供方式方法，嗯、对吧？他要愿意呢。
3: 他是需要起诉吗？还是怎么样呢？
0: 起诉啊，因为他当年的这个，无论是有约定还是没有约定的话，我估计他指定是当年没通过诉讼。如果当年要是诉讼说是他前夫给，那他就
3: 应该是
0: 对吧？那如果要有，他也不至于这么困惑了，对吧？那就是没有的话，他现在起诉要求就是要求要抚养权，这个要不要求要抚养费，这个没有问题啊。
3: 嗯，那好的，谢谢张莹律师。
0: 嗯，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呢，您也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嗯，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欢迎拨打素邦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再次感谢今天张莹张律师的做客以及解答。张律师再见。
0: 嗯，再见，明天见。
2: 素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晚上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京时间17:55，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了我们的好物，那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价格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抢购了。那今年夏天的紫外线格外的强烈，日常出门很容易是晒红晒伤，肤色暗沉发黄，长期暴晒还会催生细纹，加速皮肤的老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超多明星都超爱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霜，而且是方便便携的这种中样装，今天直接给您超低价，官网50毫升平时要1000多块，今天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179元，只要179元。今天是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40毫升，只要179元，只要179元。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减5元。给我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呢，我们紫外线比较强烈，日常出门呢很容易被晒伤晒红，那我们的皮肤啊就是暗沉发黄，长期暴晒呢还会催生细纹，加速我们的皮肤的老化。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的这个很多明星非常爱的海蓝之谜防晒霜，而且呢方便携带，是中样装啊，今天呢直接给你抄底价，官网50毫升，平时要1000块钱，今天呢我们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那说到海蓝之谜呢，是国际的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大 V 种草，轻薄不黏腻，哎，而且非常透气，有效防晒8小时以上。那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平时呢要1000多块钱，像这种防晒啊是我们的消耗品，日常用的非常快，买一支呢不便宜。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清仓福利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是40毫升，只要17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呢这种大牌的防晒霜带回家。这种便宜不占直接是亏掉了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我们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曼联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G，回复福利两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震岳、周杰琼带来的《烦恼歌》。早上的7:4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是新的一周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新的一周开启这个元气满满的一天。
1: 那我感觉你现在不元气满满。
0: 我不元气满满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脖子落枕了。
1: 为什么睡觉能把脖子落枕呢？
0: 我也想知道呢。
1: 就是睡觉不老实呗。
0: 我甚至都想，哎呀，我现在眼前都冒星星了。我甚至都想，就是这个在我床头安一个摄像头，我想看一看晚上我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1: 就是有的人睡觉吧，他很老实；有的我
0: 是属于那种睡觉一动不动的人，
1: 一动不动
0: 啊，不太动
1: 啊，不太动。
0: 你要说一动不动，应该也不至于。
1: 那一动不动太吓人了。
0: 应该是不太动。
1: 哦，不太动。那不太动，你还能把脖子落枕了，那也是一门技术。
0: 就是因为不动，所以才落枕了。
1: 那不可能。
0: 你要是经常动的话，它就活动起来了。
1: 哦。
0: 你看你啥你也不知道。
1: 有点道理啊。
0: 这一天你这是没文化，太可怕了。小乔啊，这个今天一早上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现在可难受了，我哪都疼，头疼，因为这个昨天晚上打完球跟朋友一起喝多了。
1: 嗯
0: 啊，当时喝的时候没觉得怎么回事，早上起来发现，哎呀，头炸开了。
1: 就是人吧，就是在头一天晚上吃饭就开心的时候，你不管你喝多少吃多少，你都非常开心的。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你就感觉哎呀后悔了。
0: 然后呢，这个昨天打球的时候还受伤了。脚脖子崴了。
1: 就是人吧，在朋友面前一定要逞点强，就越逞强你越受伤。
0: 那为啥一定要逞点强呢？不逞强不就不受伤了？
1: 爱面子
0: 啊。因为你小时候有这么一个梦想。
1: 什么？
0: 希望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1: 这不是梦想啊。
0: 这谁呀？
1: 我已经成为了。
0: 你已经实现了。有的时候梦想它跟痴心妄想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梦想。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1: 我小时候有两个梦想。
0: 嗯，
1: 第一个梦想呢就是当这个短跑运动员，第二个梦想就是当
0: 是啥？说
1: 当医生。
0: 这两个梦想一个比一个不着边际，实在是憋不住想笑。
1: 我怎么不着边际了？人不得有梦想吗？
0: 你想想啊，运动员需要有强健的体魄。
1: 对呀、
0: 啊、你费劲呢。
1: 我小时候有啊，我告诉你，我小时候跑老快了。
0: 哦，有多快？百米多少啊？
1: 百米好像是11秒吧。
0: 你对11秒有没有概念？
1: 11秒10秒多，快到11秒。
0: 哦哦哦哦，
1: 我觉得这已经很快了
0: 啊。
1: 就是以前
0: 有没有这个朋友对于短跑比较了解的？就是短跑百米10秒左右，11秒多。
1: 对啊、
0: 10秒多不到11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已经很厉害了。就以前我们参加运动会，我永远都是我们班第一名，就是我们年级第一名。
0: 你们年级总共没多少人吧？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小乔上的是外国语，男生少。
1: 一天早上净揭穿我。
0: 你要换个学校，你上我们学校你就费劲了。
1: 你看这个齐天大圣，他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当这个帽子叔叔
0: 啊，想当帽子叔叔、
1: 啊、对。
0: 前两天我跟我大学同学一起吃饭啊，这个就是我大学同学，他就是这个现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帽子姐姐、哦，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1: 嗯，
0: 他跟我说，就是只有见我那两天啊，就是下班会比较早，
1: 嗯，
0: 比较早6点钟，他平时都可能是9、10点钟，甚至是半夜1、2点钟才下班。
1: 为什么那么晚啊？
0: 逮你啊！
1: 吃天条，
0: 天天研究你啊！
1: 你看，直播间刚才查尔斯说了、
0: 嗯，
1: 说那个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是9秒58。
0: 9秒58。
1: 我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0: 哦，一会儿下楼你再跑一个，让我看看穿凉鞋脚脖子肿了的小乔到底能跑多远。 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天。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梦想。
1: 哎，梦想是什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唠唠嗑啊。
0: 哎，你有没有过这个小时候填同学录？
1: 哎，有啊。
0: 啊，你们那时候还填同学录呢？
1: 就毕业了，每人都得填一张。
0: 你哪年毕业的来着？
1: 小学吗？
0: 啊，
1: 一二年。
0: 一二年小学毕业。
1: 那咋的了？一二年。
0: 一二年那个时候，同学录已经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一二年的时候，人人网都黄了。他们居然还在写同学录。
1: 那个同学录本，我记得是一个大本儿、一个大本儿，完了里面是那
0: 活页夹，
1: 哎，活页夹纽扣的，翻一页翻一页。
0: 每个同学发一张，然后把你想要对同学写的这个祝福语啊，还有你这个未来想要做的这个职业啊，写在上面。
1: 以前我就可不愿意写字儿了，每。有一次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填同学录，我得填五十来张。
0: 你有那么多同学呢？五十多个同学都给你填同学录啊？
1: 他们都要我的联系方式。
0: 哎呦喂！你那个小学毕业，你写的是家里的座机吗？别人都写这个手机号是几位数来着？十三位数。
1: 啊，十三位是对。不是十一位，
0: 对，别人都写十一位数，小乔写
1: 十一位数，
0: 小乔写九位数，
1: 为什么？
0: 座机号是几位数？为了显得自己数多，还得前面加一个0431。你还记得你在同学录上写的这个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吗？
1: 医生。
0: 你可快把这个梦想。
1: 我小时候真想当一名医生长大。
0: 后来是为什么放弃了？学习不好。
1: 我要
0: 医生得打700多分。你连零头都够呛。是这意思吧？
1: 是。
0: 后来一想，医生，哎呀，得读那么长时间书，你坐不住板凳。
1: 医生这个职业太高尚了。
0: 你不要玷污他好吗？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来说一说你的梦，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吧。
2: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